0: 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8点整。

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

0: 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

0: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地时间8月4号称，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被遣返。边境秩序恢复，但是仍有部分移民滞留。
1: 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北岸，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2021年就曾经有近万名非法移民短时间内进入休达。此次休达移民危机也是近年来西班牙面临的最大规模的非法越境事件之一。总台记者廖君华此前从西班牙马德里出发，一路向南前往休达进行探访，一起来听他在途中的见闻。
2: 最近几天，数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

0: 后的方向，就是这次大量非法移民进入休达主要陆地边境的区域。目前边境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现场依然部署着警力维持秩序。在我身后这道边境线上，摩洛哥一侧主要由军警负责巡逻和管控，而西班牙一侧则由国民警卫队承担边境执法任务。双方长期保持合作，共同应对非法越境问题。
1: 从马德

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那么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呢强台风级，预计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呢，移入东海，并逐渐是向华东沿海靠近。那么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啊，降雨呢将集中在华东周边一带，预计8月8号到12号，那包括江南中东部、江汉东部、江淮、黄淮等地，先后呢。

0: 可能性，去各种各样的我们去挖掘我的生命潜力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啊，那到他最后走到终点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这生没有白活呀，我该做的事儿，我能做的事儿，我全做了，啊，我没有遗憾。
1: 嗯，还有比如说他充分的爱过，然后毫无保留的，
0: 是的，
1: 爱出者爱，反复往者复来，是吧？
0: 对，
1: 嗯。
0: 那还有一块就是为什么要去和解，
1: 嗯，
0: 就是关系这一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1: 如果说他面对很多纠葛，很多执着都没有放下，就面对您所谓的很多灵性困扰，没有解决，是搁置，悬而未决，这疙瘩一直在那

0: 很充分的那个，就是他们眼中他是什么样子的。
1: 哦，
0: 啊，
1: 嗯，
0: 这一部分就是说他人的肯定会给他带来极大的这种生命的这种价值和意义嘛，
1: 嗯，
0: 他就会觉得啊，我真的是没有白活啊，
1: 嗯，
0: 你看别人他们的感受，觉得我是有意义的，
1: 嗯，
0: 啊，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加持，
1: 就是彭翔的生日会，
0: 嗯，
1: 因为他罹患这个病的时候是比较突然的，
0: 嗯，
1: 之前还在跑马拉松，然后还要和带着自己的太太和孩子。

0: 找他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走过生命的最后这一段，
1: 嗯，
0: 啊，因为痛不痛苦，有多痛苦，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啊，那么怎么样做才是有尊严，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啊，所以如果他自己完全不知情，就是有家属会跟我说，啊，他还有什么事儿啊？没啥事儿了，他全安排好了，我都知道，他那事儿我都了解，
1: 嗯。
0: 啊，

0: 是呢，
1: 啊，这个整体的一个原则，就是贴着患者的接受度走，是慢慢的有一个过程，让他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接受的过程，啊，而不是刚才说咣当一下子就说就全都说到底啊，不是这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在一步一步告诉他的同。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我们聚焦的主题呢，叫做自然疗愈心灵，唤醒生命本真。今天我们更为重点要说的一本书呢，是来自约瑟夫·科奈尔的《深度自然游戏》。这本书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探寻玩的深层意义，说白就是教人怎么玩啊。

把玩儿当成一种天性，他说玩儿是生命的本能需要，是顺应自然本心的，能够唤醒内在的潜能的有效的途径。他在书中说，就是孩童天然的开放使他们的世界充满了美妙，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小孩，而是因为他们循着生命内在的自然状态自然而然，尤其是当

0: 么样的呢？自然的，
1: 对，
0: 愉悦的，
1: 对，
0: 放松的。这里面就提到了是沉浸的，是不是？你会发现他提到了一个所谓心流的状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心流的状态，燕梅老师，你心流的状态你能描述一下吗？
1: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沉浸的，我们跟这个物象融一的一个状态。其实在这本书里边呀，就深度自然游戏的这本书里边，他也说到了，他说玩的特点就是

最自然的一种状态。那我觉得就是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其实到现在，我都是这样的状态，因为就是经常会有的时候真的我真的有过忘记吃饭啊，我没吃饭，真有过这样的状态。其实就是在很早以前，包括上中学的时候，也是经常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沉浸进去，旁边真的是听不到。包括现在我爱人也经常说，他现在了解我了，他不会有什么了。然后以前的时候，哎，我跟你说3遍你。

0: 顿归一的状态，
1: 对，
0: 是吧？导致他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秘境，发现和体认出他人没有曾经领略的一些奥秘，是吧？成为了独出于他人、获得丰厚馈赠的那一个。这个就是在一开始你提到的那样啊，就是忘我的沉浸，然后与

0: 学习这些知识也是有帮助的。
1: 对，
0: 那作为我们现代人，其实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学习，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比方说现在 AI 在不断的发展，
1: 对，
0: 出来很多工具，
1: 嗯，
0: 我们也是需要去学习的。
1: 对，
0: 啊，甚至很多现在我们的老年朋友，他们都开始学习剪映啊，然后学习这个怎么去做

0: 深度游戏会引出真实性，也就是从一个人内在最核心、最真实的地方出发，帮助人们找到自我的真实本性，体悟生命的本真和本然，
1: 嗯，
0: 就
1: 就
0: 是让
1: 是，
0: 人活得更自如。
1: 是，其实作者约瑟夫也打破了我们对玩耍的一个刻板认知啊，因为有些人说，你就知道玩。

0: 玩，事半功倍。
1: 是的，
0: 嗯，
1: 希望我们都能读懂《深度自然游戏》这本书的一个深意哈，能够褪去这种所谓浮躁的外壳，永葆孩童般的好奇与纯粹，在自然中感知万物，在沉浸中唤醒潜能，在松弛中向阳生长，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好了，非常感谢叶梅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
2: 今天的节目

稀饭就是面。那么之外呢，他会说："哎呀，我蔬菜会吃，那些肉我不喜欢吃，那些蛋我不喜欢吃，我也不知道该要吃什么。"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给他做了老年综合评估，就会发现很多老人就是有营养不良的风险，或者直接就是营养不良了。那营养不良以后又会影响肌肉的

0: 越清晰啊。当然真的如果老了，真的已经视力下降了，甚至于有些是已经白内障了，会影响到你的行走，会跌倒，会各种的这个问题会出现，那我们还要及时的去配镜，或者及时的做白内障的手术。其实当老人把白内障手术做完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又变得那么美好，那么明亮，又看到鲜花，又看到绿叶等等，这些其实对他心里来讲是非常好的一种支持。
1: 所以这老

0: 我们叫儿室，
1: 嗯
0: 啊，这个儿室、嗯、很多老人在家里独居，老人他没人去管他这个事情，到耳鼻喉科一看，哇，说好多好多儿室，就听力就下降了，是吧？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在平时体检的时候，就家人去关心的时候，去让他把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一下。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就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带有耳机，有些年轻的老人。

0: 样帮助老人来远离便秘之苦呢？
1: 便秘的问题呢，在老人太多了。他一方面呢，是因为人老了，他的胃肠功能下降了，他里面的微生态的菌群也不好了，然后呢，胃肠道呢也没有这样的推动的力量把它推出来了，然后再还有就很多的药物的影响，很多的药物都会引起便秘，啊。

还有很多的疾病也会影响到便秘。我还是最近在研究，就是这个关于肠道排便的时间的问题。其实真正很好的一个排便时间是他早上的时候，凌晨的时候，5点到7点这个时辰。这个时辰在中医讲起来是大肠坐庄。大肠在这个时候坐庄的时候，它会很有力的去推动这个肠道。而这个时候在西医讲也有同样的理论，西医讲的是这个时候大肠是有个集团。

不会被唤醒，它不会自然而然引发这样的集团的运动，然后就错过了，完美的错过了最好的这个时候。那么之后的话呢，它排便就是想排就排了，然后呢，可能一天两三次或者两三天一次就乱了，它就没有那个，就脑子里、肠道里面它都会有生物钟，它都会按照这样的节奏去排便，但是你把它打乱掉了，那年轻的时候无所谓啊，他今天不排，明天排啊，他这个力量还是很好啊。但是积累到老的时候，你再想要把他的生物钟。

0: 题要创造很好的条件，而你真的如果老了，你也要想想你的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足够重视，你的喝水，你的这个生活的那个这个节律，就是每天早上的这样的各种节律到底做得好不好，你的运动有没有结合在里面，整体非常整体的一个问题。
1: 尽管老年人身体机能在下降。

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

喜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

0: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

具，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

守门人通报，说自己个儿打京城来的，想买点古玩。看门的人进去这么一说，店主啊就请这三郎到店里边详谈。三郎就问了，听说贵店家资浩大，怎么就落到这步田地了呢？店主这么一听叹了一口气说，哎，实不相

家资浩大，怎么就落到这步田地了呢？店主这么一听，叹了一口气说：“哎，实不相瞒，前不久啊，家父从乡下买回一块巨石，说里边能开出上好的玉，可是找了多少懂玉器的能工巧匠来看啊，都说这石头太普通了，找遍了整个苏州城，没有一个人能开石头。为买这块石头，我们是东挪西凑，花了万贯的银两，如今啊，这债主的纷纷上门讨债，家父啊又气又急，把命都搭进去了，没办法呀，先打点打点把债还了，给家父办完丧事儿，再另谋出路吧，也能叫败家石了。”这三郎听完了店主的话，就说了：“什么样的石头啊，您带我瞅瞅怎么样？”店主三郎领到后院，果然在院子当中有这么一块五六尺高、足有一个磨盘粗的大石头。他围着这个石头，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仔仔细细端详了半晌。

甭担心，只要您帮我呀把这石头运回北京，所欠之资是我来奉还。赶紧找人运石头。石头运到北京之后，三郎是倾家荡产凑成了这笔巨款。消息这么一传开，轰动整个京城了，大家伙都说这三郎啊疯了。邓佑呢

0: 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

明着说是献宝，我看此去凶多吉少，不如啊另想办法。二人举棋不定的时候，第二道圣旨到了，让他们即刻呀进皇宫献宝。三郎对父亲说了，说据我看皇上啊只是听人那么一说就要下旨催要，我自从买了石头以后一直足不出户，请来的几个御将也可靠，我们只装作不知此事，让皇上派人来搜，他们拿不到东西，

0: 里啊含着一颗宝珠，手里就攥着这颗玉白菜。后来孙殿英炸开了东陵，把这慈禧的墓啊是抢劫了一空，这颗稀世的白菜，就不知去向喽。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剩下的书都被拉走。跟我们家对门，两家的书放在一个卡车上，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在家就留了一套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红皮儿的那种。这就是那个时候家里仅存的读物之一。随着我的年龄增长，慢慢认字，认字多了就开始读，确实当时还不能够说读得懂。后来上中学，课文就有了鲁迅文章了。
1: 我跟周作人的渊源可能稍晚一点点，大概是1972、1973年的时候，我爸爸带我去

0: 精神，就是在物质和精神这二者里面，应该轻物质重精神，在个人和群众里边应该相信个人。
1: 后来1918年，他们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其实说的就是，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高度，也不影响他们的深度。诗人可以达到哲人的深度，哲人也可以达到诗人的深度，但是他们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我觉得鲁迅的文章跟韩非子特别像的地方。

果不在这个美学史上理解的话，这黑暗就成了贬义了。鲁迅确确实实有一种特别特别黑暗的东西，这是周作人往往达不到的。这种黑暗到什么程度？就是确确实实他对中国的这整个历史和中国的这个现状，他非常悲观，悲观到了他不寄希望。这个黑暗的可以说是大的黑暗，就是他对整个这个世界是一个不是很乐观的看法。这样的念头在中国小说史上只有一个接班人，

0: 我可以说，鲁迅跟周作人思想上没有多大的差异，这个差异更多的是鲁迅愿意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周作人愿意比较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周作人比较多地愿意相信人性善的那一面，鲁迅基本上不太相信这一点。
1: 好了，芷安的访谈录《周氏兄弟一同之我见》

巴基斯坦是伊朗的一部分，是独立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两国方案是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公正全面和平的唯一途径。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5号发表声明说，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会见了由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的代表团。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

阿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领导人和人民对伊朗的声援和为地区和平做出的真诚外交努力。 当地时间5号，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在首都金沙萨说， 该国有关部门当天已在距金沙萨约65公里外的河道中截停一艘船只， 因为一名曾搭乘该船的乘客下船后出现疑似埃博拉症状并死亡。 乍得政府5号发布公报说，截至4号，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

全、卫生规范的门店，少吃生冷生食、隔夜、来源不明的散装饮品、冰块。出行前做好手部清洁，清淡适度饮食，从源头规避肠道感染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当老师傅遇上智能检修员，经验与技术如何相得益彰？
1: 旅途新相遇，去游冬至解锁安徽池州小城的隐藏玩

0: 薄，只有列车安全可靠，千万乘客才能安全出行。可以说，地铁检修的工作不仅是在守护列车，更是在守护城市运行，守护生命。如今，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变革正在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
1: 那这位地铁检修队伍的新成员都有哪些新本领呢？和老师傅们的配合怎么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就是像这种游自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1: 北京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列车一回库，列检人员常常需要弯腰钻进狭窄的检修地沟，对列车做细致的检查。张鑫说，现在这套系统包揽了列车的部分基础筛查，

0: 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 从拿手电筒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烈检维修工王思行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2: 刚开始我可迷，真说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

0: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像数字孪生、具身智能，这些都是我们也在逐步接触、逐步学习，然后也在研究如何把这些新的技术、新的这些场景吧，怎么消化融入到我们日常检测工作中，提升我们检测的一个质量和效率。
2: 机器人越来越厉害。”

0: 的一个化石熊的牙齿，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惊喜，他对考古也发掘也产生了一些兴趣。
1: 钱仲尧说，基地用 3D 建模、互动装置这些高科技手段，把原本枯燥的考古知识变得生动可触。项目专门贴合青少年兴趣设计，说不定一次有趣的体验就能在孩子心里种下考古的种子。
2: 我有很多孩子对于尤其是化石修复啊，他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话可能学生们对于考古这个专业可能会更加的深刻，然后

0: 他印了福字和心想事成，小心翼翼装进相框。
1: 一个福字，一个心想事成，我把那个都装起来了，用相框装起来，然后还认识了马头墙，知道了会派建筑，而且晚上可以在草坪上参加篝火晚会。
2: 篝火暖光照亮了慧静的笑脸。钱亚飞说，这趟旅程最珍贵的礼物不是带回的化石和证书，而是孩子眼中被点燃的好奇与热爱。小城冬至的惊喜还在路上，等着他们继续去发现。
3: 我也做了一些工作。

0: 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剑川农友圈，
2: 追踪农情热点，
1: 广罗农业资讯，
2: 紧跟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剑川农友圈。日前，

8月3日，龙泉市2026年下半年征兵试战体检工作全面展开，广大适龄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应征，接受祖国挑选，用实际行动书写青春报国的热血篇章。走进龙泉市人民医院体检中心，长廊里应征青年队列整齐，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青年们分组分批有序进入各检查科室，先后完成口腔、耳鼻喉、血压、心电图等。

0: 等项目生产副经理吴振。
1: 然后也是采用了这个错峰施工的一个措施，还有一些这个防暑降温的药品，包括绿豆汤之类的，也会发放到这个民工的手上。然后还有就是包括隧道这些，因为是一个那个比较封闭的空间啊，然后整个隧道我们也是采用了这个

达产的要求，权益推行领导领办、清单管理、亮灯预警、分级协调、闭环办结的模式，精准破解项目建设中的用地用工推进难题，为项目建设扫清层层障碍。除了交通、保健、产业园两大标杆项目，军西三级水库改造、中国南方石油用郡交易中心等一批民生产业重点工程同步加压奋进，提速提效，全方位夯实县域发展底气。接下来，龙泉将持续加码要素保障，优化项目服务，全力推动各个重点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以一个个优质项目的落地见效，为县域经济

0: 小伙问礼 IP， 结合春节、端午、建军节等特色节点，打造主题化专场开窑活动，让千年青瓷非遗实现活态传承。
1: 龙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建伟：
2: 从大年初一开始，然后到我们三八节的三八妇女节巾帼窑，到我们的端午节的端午窑，到我们现在的这今年八一的八一窑，这些我们都会结合我们的一个传统的，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的节日，包括一些我们纪念性的一些日子，来举办一些我们不灭火专场的一些策划一些活动。我觉得做一种完美一种结合，一是觉得感觉自己

0: 季蔬菜供应具有重要的意义。种植者需结合当地的海拔、气温以及降水条件，因地制宜地制定播种计划。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2: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2: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

0: 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据日本东京新闻当地时间5号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五和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地方议会意见。

0: 越走越远。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高温迭出，气温是屡破纪录。像8月2号韩国庆尚南道梁山市的最高气温达到42.5度，这是打破了韩国最高气温纪录。8月3号日本熊本市最高气温达到40.3度，创下当地最高气温的纪录。而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韩国以及日本南部多地呢，还会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高温依然普遍。那么预计大后天

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八艘沙特油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油轮返航。当地时间8月5号，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

当地时间8月5号晚，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当天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这是一起性质极其严重的涉及安全问题的事件。目前围绕无人机来源以及幕后责任方仍无定论，德国警方和检方已就这一事件展开全面调查。此刻提示，目前黑龙江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

0: 粉浓区，气温高，伤情适宜，水热匹配协调，利于作物生长发育。但由于降水分布不均，局部低洼地块有自涝，个别地块出现作物倒伏，建议农区勤查田。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

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他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

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情。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

0: 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1: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

0: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1: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7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

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

0: 这个游戏账号作为小谷的遗产能否被继承。法院综合考量后认为，暗社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
1: 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

0: 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国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1: 法院认可了游戏账号可继承，到底该如何继承？法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协助陈某办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
0: 在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明确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判令游戏公司协助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确认陈

0: 款，优先选择规则明确、对用户合法权利保障较为充分的平台。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账号，可提前通过遗嘱做出相应的安排。
1: 本案中，如果古某生前对账号的归属有明确的意愿，可以有效地减少继承人之间的争议，也便于与平台沟通。遗嘱并非仅针对传统的财产，数字时代的虚拟财产同样也需要提前规划。
0: 张英州强调，作为网络服务的运营商平台，在制定用户协议时，不能够通过格式条款实质剥夺或限制用户的法定财产继承权。
1: 即使用户协议约定所有权归属于运营商，也不能够排除继承人继承使用权所负财产。

0: 我的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当前正是七下八上汛期关键期，同时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秋粮是

0: 来指导抢收、抢种以及保险工作人员也来看实地勘察定损。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我种了1277亩，找到7月13日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1: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针对机械进不去的低洼烂泥田，农技人员现场示范人工收割、秸秆清理。针对泡水稻谷，全程指导米场机械烘干，力争保住粮食产量。新圩镇农业服务。

0: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受淹后的水稻啊，跟吸吸收能力啊比较弱，你施肥的时候不要一次性重施，尽量就是少施多次这样。
1: 除了一部分田块受到洪水侵袭，当前全国多地正经历高温天气，在田作物随时可能面临缺水的风险。而秋粮中的主要作物水稻是习水性作物，少了水不易于生长。面对高温可能带来的干旱，各地如何保障农业灌溉，稳住粮食产量？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红色。

0: 从其团队各地调研来看，目前为止受灾地区对总产量影响不大。
1: 全国的稻谷的总产量应该会比较稳定的，就是说可能受极端天气的影响啊，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是不会影响全国性的大幅度的减产。
0: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两个多月，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台风仍在路上，高温还在持续。从中央到地方，从技术人员到农户，各方正锚定目标，精准实测，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1: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2: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

19点到19点30分，让市民游客可以泛舟赏霞。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根据游客需求和天气情况，各公园会动态调整延时运营时段，请大家关注气象预报，合理安排游览计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小区物业服务质量的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备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

0: 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大2.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1: 怎么便宜点好了？
2: 原来。

0: 时刻是否畏惧紧张？宋丹丹的回答朴素而真诚。
1: 救人可能就是我的本能，作为急诊医生本能，作为党员治病救人就是我的本能，治病救人就是我的日常工作。
0: 宋丹丹平日里很少带孩子接触救治现场，不愿让四岁的女儿心生恐惧，但情况危急，刻不容缓，在她全力

0: 影响。
1: 女儿年纪尚小，不懂生死的重量，却以最纯粹的方式了解母亲的职业坚守与担当。宋丹丹自幼失去了父母，是姥姥、舅舅和阿姨用平凡的爱意供她读书求学，直至研究生毕业。姥姥没读过书，不懂深奥的大道理，却用日常的言行告诉她，做人要正直，心地要善良，遇事敢担当。姥姥常年饱受糖尿病的折磨，也正因如

0: 有所成、行医救人的一天。
1: 我相信姥姥一定会欣慰的，家人给予我的温暖和善意支撑我长成乐观正直的人，我呢有幸被温柔以待，也始终希望能把这份温暖呢继续传递，温暖更多人。
0: 根植心底的这份温暖是他挺身而出的底气，面对别人的称赞，他始

0: 局限，也不受岗位束缚。救人是白衣天使的天职。
1: 穿上白大褂这些年，我慢慢明白，医者的责任呢，从来都不止在诊室里。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有人生命垂危，我伸手的这一下，或许就能撑起一个希望，留住一条生命。这份坚守就是我一直以来前行的力量。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两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国民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兼代理党首

0: 国之声。
1: 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

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0: 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0: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

中，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

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

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告别是吧？
1: 对，
0: 几乎每个患者，就是像彭翔这样的，都会有这样一个告别。
1: 不完全，
0: 不
1: 就
0: 完
1: 是
0: 全
1: 每
0: 是。
1: 个人都是因人而异的，就刚才说都是个体化的啊。就是您刚才说的，为什么仪式感很重要？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彭翔，实际在我们前期跟他接触过来的时候，他会有非常强烈的两面性。
0: 怎么
1: 他
0: 讲
1: 一
0: 呢？
1: 方面，他觉得我很厉害，你看我从一个穷乡僻壤出来之后奋斗到现在，然后真的是家在北京安了家，然后事业各方面都很好。但是他另一方面呢，因为原生家庭的那个成长背景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又有非常自卑的那一面，他就觉得他自己的描述，他就说自卑的我。

0: 他人的肯定会给他带来极大的这种生命的这种价值和意义嘛，他就会觉得啊，我真的是没有白活啊！你看别人他们的感受，觉得我是有意义的，啊，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加持。
1: 就是彭翔的生日会，
0: 嗯，
1: 因为他罹患这个病的时候是比较突然的，
0: 嗯，
1: 之前还在跑马拉松，然后还要和带着自己的太太和孩子去看极光，但是因为他这个病，所以这个没有成行。
0: 嗯，
1: 我们的志愿者就给他用。

0: 电脑合成了一个，就三口之家坐在这个地上看极光，非常美妙的样子啊。之前他其实喘得很厉害，
1: 对，
0: 但是在生日会上，彭翔的状态是非常平稳和平静的，
1: 对，
0: 啊，没有喘憋，没有咳嗽啊，让大家都觉得是很惊讶的。
1: 对，
0: 然后这个生日会，其实对他的妻子、对他的孩子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是吧，尤其是那个孩子，孩子不大好像。
1: 对。
0: 然后三天之后，就彭翔就离开了。彭翔放下了挂念，然后还带着儿子给他的礼物，
1: 对，
0: 搬去了自己的新家，此生无憾，祈福来生如愿。
1: 对。
0: 然后两岸做了必要的准备，当一切挂念终于放下，强与弱两种心理的对立也不复存在，让彭翔坦然一步至新家成为可能。
1: 对，就是我们有一个术语叫四道人生，就是道谢、道歉、道爱、道别，所以你刚才说的每一个仪式其实都是

0: 我们其实要创造这种仪式感，
1: 对，
0: 在生命的终章的时候创造这样的仪式
1: 对，
0: 感。就像这个点评说的，就是当爱被充分表达。
1: 对，
0: 啊，流动起来的时候，便为生死两岸做了必要的准备。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里的故事啊。这里面有一个故事讲的是海教授的故事。海教授是在安宁病房，就是继续工作的这么一个患者啊。他是原来是做编辑工作的，在来我们这儿之前，其实手里还有一个大的项目没有完成。
1: 对，
0: 但是因为身体原因，就住进了安宁。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患者，就是他当时是不知道自己得了很重的病
1: 对，
0: 啊，然后女儿知道。
1: 对，
0: 其实我们身边经。

0: 限度的实现那个少痛苦有尊严。
1: 嗯，
0: 那么我学习安宁也好，和从事这么多年的这个经历的，就是总结出来其实就是一条，
1: 嗯，
0: 就是真的要想达成这个目标的话，那就是最大限度的按照他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走过生命的最后这一段。
1: 嗯
0: 啊，因为痛不痛苦，有多痛苦，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是慢慢的有一个过程，让他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接受的过程，啊，而不是刚才说咣当一下子就全都说到底啊，不是这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在一步一步告诉他的同时，还会给他就是及时的提供支持，就像我们好像这个去爬山一样，我先把一只脚要探出去之后，踩稳了，我才把重心才挪过去，然后再往前走。

减弱。为什么说于奶奶有代表性？刚才说了，她给这个儿子看孩子。这两个孩子，一个是9岁，一个是5岁，涉及到一个家中有老人即将离世，是否让孩子去道别？一开始这家里是否定意见，尤其是于奶奶的老伴儿，就爷爷是坚决不想这样做的。就是觉得一个是不吉利，还有就是意思，你看奶奶已经不成样子了，就是她在 ICU 治了1个月，浑身插满了管子，你让这么小的孩子去看她，他们能接受？

0: 拖着他的一种负担啊，而且可能会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
1: 托举
0: 动力，对、
1: 嗯、
0: 是一个让他能够更好的成长。
1: 嗯，我看到我们团队哈，就是有当时有一个人是陪着三个孩子，就是让
0: 社工
1: 哈、
0: 嗯、
1: 就是给奶奶画一幅画，做一个手工哈、啊、这个过程其实还蛮长的，因为可能死亡随时降临，
0: 对
1: 不少这个管子我们已经就是拔掉了是吧，就生命处于可能不知道奶奶什么时候走，其实家属是很焦急的，
0: 对，
1: 但是让孩子准备礼物这个过程持续了一个

候不孤单啊，有人在旁边跟您一块儿放爆竹，一起庆祝。就这样，孩子们用一个多小时精心的准备的礼物和于奶奶告别了大概十来分钟啊。就是随着孩子的加入，病房的整个氛围明显发生了改变。之前就是头一天的家庭会议的时候，整个家庭都不能接受于奶奶即将离世的情况，尤其是让孩子来

0: 对。
1: 就是这个作者约瑟夫·克奈尔发现啊，任何一项学习探索项目，如果能够唤醒人们玩的潜能，便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啊，哎，他的发现跟我们的切身体验是吻合的，是吧？
0: 对，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嘛，
1: 嗯，
0: 就是我们凡是我们喜欢的，凡是我们做得非常好的，实际上。

玩是天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吧？无论是你进行艺术创作，还是科学研究，无论是学习一门新知识，还是说你要培养自己的新技能，如果能够由兴趣引发，我觉得这个学的就不会太痛苦，你享受到的其实是快乐。我们经常会说到，如果你能把工作当成玩儿，这就太完美了。这我觉得也是人生的一个终极追求吧，就是兴趣和工作合一。

0: 导赏，其实也是做志愿者，虽然没有报酬，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把自己热爱的东西能够做一些分享，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我真的是一种莫大的快乐。
1: 哎，你看这就是身体力行了哈，就是玩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自然的，
0: 对，
1: 愉悦的，
0: 对，
1: 放松的，这里面就提到了是沉浸的，是不是？你会发现他提到了一个所谓心流的状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0: 的是听不到。包括
1: 嗯。
0: 现在我爱人也经常说，他现在了解我了，他不会有什么了。然后以前的时候，哎呀，我跟你说三遍，你怎么就没有回应了？我说你说什么了？真没有听见。所以经常处于那种沉浸的状态。所以读这本书呢，我觉得也是体会比较深，感同身受。
1: 嗯，
0: 但是他这个当然是通过一些有点近似教练的方法做一些游戏的设计，也是有意识的，就是引导一些孩子们啊，然后到大自然当中去。当然不仅仅是孩子们，包括一些也是借助于这个自然的手段，引导人们回归到自我的本性，

这个对象物象本身的这样一种能力，也就是说感同身受，你有更深刻的一种感受力，一种同理心，一种你就像他一样，就是换位的一种能力，甚至进入的一种能力，那么他写出来的东西也会比别人更加的深刻。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像鲍尔吉原野。他写那个草原，写自然文学，写草原，我就觉得写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把自己甚至变换成一朵小花。

0: 性。
1: 哎，
0: 他说学习，我们的学习和生命活动应该以我们的全部本性为出发点，并为培育我们的全部本性提供滋养。就是他把这个立足点还是放在了这个本性的上面。他通过这种自然游戏，其实像一种自我寻找的一个过程。
1: 嗯，对，是这样的。
0: 嗯。

0: 这个是伴随他一生的。现在我们很多人其实到了18岁就已经不愿意再吸收了，厌学了，但是呢真正的学习你说是不是终身的？18岁藏到哪儿啊？现在平均年龄是吧，现在我之前说是78岁，你未来的这个几十年的时间难道就不学了吗？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即便是这个孩子对学习有兴趣，或者对读书有兴趣，对某一件事有兴趣。

0: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1: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1: 龙泉金土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七龙

培训现场，龙泉市委书记王忠宝围绕守护千年山水古城、建设建祠文化名城做交流分享，全面介绍龙泉深厚的山水人文底蕴、系统的文脉保护体系、鲜活的古城活化案例以及下一步文化赋能城市发展的工作思路。全体学员还走进祝龙历史文化名镇、下章历史文化名村、西街历

碘伏、创口贴等各类基础急救物资。市民遇到突发磕碰、轻微外伤等状况时，可就近取用。为避免重投放轻管户，龙泉建立专属急救匣网格化机制，各村社区的急救匣分片包干，定期巡查点位补充物资，确保设备随时可用。目前全市应急胶囊共120台，重点布设在公园、景区、文化礼堂等人员密集区域，遍布105个村社区，一张覆盖广、触达准的城市应急防护。

部对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七月第五周，即7月27日至8月2日，全国活猪价格为每公斤11.22元，环比跌2.0%；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20.90每公斤，环比跌0.3%。据农业农村部对200个批发市场监测调度，七月第五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的均价为每公斤15.81元，环比跌0.8%，同比低22.7%。专家分析认为，七月第五周生猪养殖主体屠宰企业加快出栏收购屠宰节奏，市场供应充足，全国多数地区出现高温天气，消费

0: 写满向往，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0: 新农机碾过尘路，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0: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1: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大项目撑起大未来。今年上半年，龙泉市全力冲刺省千项万亿工程，一批交通、产业、民生重点项目拼速度、提效能、抢落地，跑出项目建设提质增效的强劲势头。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市十八个省千项万亿工程累计完成投资26亿元，投资完成率74.9%，位居丽水第一。眼下正是路基验收、路面施工衔接的关键

0: 高温酷暑，项目部也贴心推出避暑举措，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五二八国道龙泉西街至蓝聚段改建工程项目生产副经理吴震，
2: 然后也是采用了这个错峰施工的一个措施啊、还有一些这个防暑降温的药品，包括绿豆汤之类的，也会发放到这个民工的手上，然后还有就是。

0: 线是3.22公里，项目总体进度是完成65%。今年年底是目标是那个整个528主线是要完成通交工验收，连接线这一块会稍微滞后一点，可能在2027年的6到8月份完成这个交工的情况。
1: 交通项目。

0: 精准破解项目建设中的用地用工推进难题，为项目建设扫清层层障碍。除了交通、保健、产业园两大标杆项目，军西三级水库改造、中国南方石药用菌交易中心等一批民生产业重点工程同步加压奋进，提速提效，全方位夯实县域发展底气。接下来，龙泉将持续加码要素保障，优化项目服务，全力推动各个重点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以一个个优质项目的落地见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1: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

0: 家国情怀，笑容共生，擦亮龙泉文旅特色名片。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2: 我是小凯，
3: 我是欣欣，
4: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1: 王阿姨在天下龙泉 APP 里留言问，自家有一块菜地，八月份可以种哪些蔬菜呢？对此我们采访了农业农村局的有关专家，专家表示，八月正值夏末初秋节气上跨越立秋与处暑，此时我国大部分地区仍受副

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

阅读运动享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农学是阿拉共同的家园，阿个每句话、每个行为都体现了农学的影响。追求平等生活，做好优秀榜样，同好共美名、同礼貌的农学呢，让心思更吸引人。

0: 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4: 污水不直排，
5: 垃圾不入地，
6: 用水不浪费。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温柔最致命。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

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

0: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州去游玩，正在街上闲逛呢，忽然就看前面不远的地方围着好多人，交头接耳，正跟这说呢。他好奇啊，打听打听，一问才知道，是苏州一家呀特别有名。前不久啊，家父从乡下买回一块巨石，说里边能开出上好的玉，可是找了多少懂玉器的能工巧匠来看啊，都说这石头太普通了，找遍了整个苏州城，没有一个人能开石头。为买这块石头，我们是东挪西凑，花了万贯的银两。如今啊，这债主的纷纷上门讨债，家父啊，又气又急，把命都搭进去了。

就是1919至1949年这一块，无论小说、诗歌、散文、剧本，我基本上都看过，因为这个量不是说多到一个人看不了，确实能够看。看过多年之后，我跟人说，我觉得我们读书啊，挺高，不会读的可能爬到第三层、第四层，你已经死了，你永远到不了那尖儿。所以读书呢，应该倒着，从尖儿往下读。我们读书是为了遇见高人，

活动。我说这老舍，我连他那些大古词、新诗、鉴北篇都看了，确实我对他那个熟悉程度，可能比一个专门研究老舍的人不差。我们只是没有发表过议论就是了，但是都看过。根据我这印象，就是周氏兄弟，或是再加上张爱玲，可能是在这金字塔的尖上。

他非常悲观，悲观到了他不寄希望。这个黑暗的可以说是大的黑暗，就是他对整个这个世界是一个不是很乐观的看法。这样的念头在中国小说史上只有一个接班人，就是张爱玲。剩下的人都不是，都是在说好话，因为咱们这个世界确实太需要说好话了，大家活得挺费劲。

变的。就像现在外边这么热，我跟大家说，马上明天就凉快，肯定这么说大家爱听。如果我说明天比今天还热，明天还要热得您受不了，谁也不愿意听。大家都需要听好话，因为确实需要鼓励。但有些人确实不是一个鼓励的人，我就给你说实话。鲁迅与周作人的这个差异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个差异不是思想上的差异，而是一个美学上的差异。我可以说，鲁

0: 基本上不太相信这一点。
1: 好了，芷安的访谈录《周氏兄弟一同之我见》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作者更多的谈到了兄弟俩的不同之处。然而庄子说，受则多辱，周作人若早逝，赶不上抗战爆发，便不会有成为汉奸这样的失节行为。虽然后来也写作翻译了不少文章书籍，做出了一些文化上的贡献，然而历史迟

0: 也有不少人爱周作人的平和冲淡，更有不少读者兼爱两人的文字。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因人废言，也不必因言废人。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你身边的老人有没有为了领免费的鸡蛋听过一堂养生课呢？有没有在聊天群里被所谓的医学专家亲切地问候过病情？有没有为某一款号称得过国际奖项的保健品

0: 买过单呢？
1: 嗯，
0: 这些专门瞄准养老钱的骗局总是一环套一环，也总有一些消费者糊里糊涂的就中了招。
1: 是的，近期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专门针对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和保健食品所谓的护老骗局展开了一场专项行动，并集中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2: 兰花虫是护肤培元的，一氧化碳是养护血管的。
3: 哦，一氧化碳是可以养护血管
4: 的。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5: 志愿者啊，给你们报酬的吧？
4: 没有报酬，我们都是志愿的。
6: 今年四月，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依托检察院移送线索，对辖区六家依托私域直播社群开展虚假营销的企业开展集中统一执法行动。在一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消费者主动向执法人员介绍起产品所谓的功效。

0: 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
1: 直播间所吹嘘的心血管疾病治疗功效，另一款宣称具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的虫草粉，实际只是普通食品。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赵卫峰介绍，这些产品的引流手段通常包括虚构病例和亲情沟通，
2: 用一些免费鸡蛋啊，这种等于说吸引客流，然后把它拉到群里面，他们呢会包装和虚构一些病例，讲某个张三李四他可能原先呢有某种疾病，通过吃了这个产品之后呢，几个月就达到了

0: 经营者在平台和私域直播中伪造身份背景，进行伪科普、伪测评、剧情带货等虚假宣传的套路也值得关注。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新江湾城市场监管所副所长宋仁佳介绍，杨浦区市场监管局在对互联网平台广告进行检查时，发现杭州掘墓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假冒医学生身份，制作并发布了两款减肥产品广告，内容存在夸大和虚假宣传。
1: 它里面有一款药品呢，只是要配合饮食以及其他是宣称就是单独使用都能够达到减肥效果。
0: 杨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没收广告费用，并处罚款，罚没款合计38万余元。上海市市场张英洲介绍，
2: 游戏公司拒绝的理由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依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有限的使用权；二是公司认为暗示游戏账号具无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不可的财产。数字时代的虚拟财产同样也需要提前规划。
3: 张英洲强调，作为网络服务的运营商平台，在制定用户协议时，不能够通过格式条款实质剥夺或限制用户的法定财产继承权。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1: 你好，一斌。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东部高温闷热天气，明起逐步减弱。那么近期啊，在副来高压的影响下呢，从东北地区到江南一带持续多日的高温闷热天气。不过呢，明天开始，由于北边有冷空气南下，那东北地区将迎来明显的降温，率先是退出暑热行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了。

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指出，

员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国家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天气，最高为潍坊寿光化龙站41.8度。预计明天山东省仍有高温天气，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枣庄、临沂、青岛北部和威海北部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

0: 季新学期起实行。
1: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又要增加新科目，又要考试了呢？对此，教育部表示，不增课时，不加考试。那么，什么叫科学教育做中学？这个课怎么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综合报道。
2: 此次发布的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实际上，很多中小学已经进行了先行探索。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科学学科教研组长、科技总辅导员施昭珍指出，落实双减中的

0: 拥有一段真正的科学探究经历。一至五年级人工智能校本课程，我们做到了全覆盖。低年级在
1: AI 体验中触摸好奇，中年级在算法编程中训练逻辑，高年级在创意项目中去动手创造，观察、建模、迭代，这些科学园思维不单独开课，而是融在每一节课堂的设计里。
0: 领航行动指

0: 课程。上海市杨浦区复旦科技园小学地处新疆湾城湿地，依托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学校开发了具有属地特色的校本课程《湿地家园》。该校跨学科教研组组长陆明清介绍，
1: 当操场杂草丛生时，我们带领学生认识杂草，开展除草劳动，体验植物生长的规律。当银杏叶

0: 区内所有中小学都配齐有科学副校长，面向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五大领域，开发了200多门科学探究实践课程。北京市第161中学科技办公室主任毕可雷：
1: 学校大概有50多个社团，就是科技类的就有占了1/3。那现在我们的科技课程就是进入到了课表里，每星期是有一节科技拓展课。
0: 领航行动

0: 去钻研的。那么我们会组织这样的小团队进行深耕。
1: 那么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创造科学实践的环境呢？专家建议准备好可能需要的材料，比如矿泉水瓶、弹簧、灯泡等等，同时提供安全指导，开展实验前熟悉材料特性，电器尖锐工具需要家长指导使用。遇到瓶颈时，引导孩子自主寻找答案，比如查阅资料、设计对比实验等，培养主动反思的习惯，鼓励孩子多提问，不要怕失

0: 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1: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0: 对于化妆品

0: 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1: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而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二三十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外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

0: 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1: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0: 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

0: 血，导致心率加快，容易诱发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风险。儿童呢，汗腺发育不完善，自我表达能力弱，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更容易发生中暑。
1: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及呼吸系统慢病人群在高温天气下应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补水，身体不适时尽快就医。

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时代潮头，

风险之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8月9号到10号上午在长江口区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或台风级，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地时间5号报道，

0: 先说。
1: 新闻晚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危机的最新消息。根据西班牙政府4号公布的数据，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
2: 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休边境秩序已经逐步恢复了正常，但这场危机带来的挑战并未结束。休达的

0: 欧盟成员国申根区的完整性得到了维护。在会上，部长袁生，
1: 北京外国语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在接受中国采访时展现出来的团结姿态，是在经历了初期的混乱之后被倒逼出来的结果。而欧盟真正需要的是针对此类事件的有效预防性措施。
2: 在西班牙遭遇非法移民冲击之后呢，很快我们看到其他的欧洲国家，尤其是西班牙的邻国，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团结协作的精神，反而是甚至

0: 不过，5号的会议召开之前，各方反对英凡蒂诺的声音达到了顶峰。葡萄牙传奇球星路易斯·菲格等足球界人士，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加拿大总理卡尼等政界人士都公开表示，英凡蒂诺应当辞。 联内部也有多名员工以离职表达不满，他们说国际足联内部的决策流程缺乏透明度。前欧足联媒体总监、资深体育媒体人佩德罗·平托认为，这桩涉及200亿美元的庞大交易完全绕过了各大洲际足联以及欧洲主流协会的管理层。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对此感到被欺骗与背叛，因此一致决定不再姑息英凡蒂诺的管理方式。
1: I was a former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at UEFA. I saw firsthand all the work.
2: 我在担任欧足联媒体总监期间，欧足联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会有协商程序。

0: 来的冲突中，弹道导弹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在胜败的权重中又占有多么大的份额？这将成为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之后全球军事界广泛讨论的问题。
1: 现代战争中，即便是技术含量不高、造价相对低廉的导弹，只要形成数量上的规模，也能给对手造成较大威胁。如果能够在提高持续作战的韧性，在某些程度上就能改变过去军事强国碾压式打击的战场态势。这种变化给

信息决胜，把你夷为平地，我胜了，就这程度。那么这个弱国怎么办呢？他在空中打我，我怎么办呢？只有发明弹道导弹能够着对手。所以说，这种战法也是被迫而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果要有大规模的军队的接触，那我们还是照常规战争去打去了。这而且尤其是弹道导弹与无人机的结合，无人机不用飞出大气层，它是一个巡航导弹一样，它在大气层。

0: 接触篮球魅力从。那么在篮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整个打球的过程当中，他们还会去不断的学习团队的协作啊，磨练意志啊。那么相信呢，小篮球能够让中国篮球啊源源不断的去扩大自己的篮球群众的基础，为中国篮球的运动储备更多的后备力量。主持人，
1: 好的，宏远。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

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贯彻党的二十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班开班式上发表

实现交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

却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日，纪委到了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是今年上半年全国纪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

们党将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

0: 强党新境界。副地方新指导基层党建工作，是临城区边驴架村党支部书记黄周
1: 宗书记来我们这里办事。

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课题，提出

0: 6.4%。
1: 国机械工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气机械制造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元，同比增长15.9%。

0: 到农业。
1: 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2: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

0: 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2: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3: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沙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长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2: 连云港

0: 新闻联播国际资，美国五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鼓励
1: 他更。

0: 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这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是早苗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
2: 的巴西前总统博萨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1: 国际黄金价格五号涨超4%。这次国新闻联播节目编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

0: 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我们国家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从卫生到安全，这是我国对化妆品全产业链安全要求的全面提升。而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等，
1: 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要求操作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分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2: 根据化妆品暴露图用人作用部位

0: 货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1: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2: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福东说，新标准将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2: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

0: 和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1: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二三十块钱电费。

0: 更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1: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您
0: 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2: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

0: 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四五滴都足够了呀。
1: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0: 我平时都是加个两三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一两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1: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2: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

0: 膏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1: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

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想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四名朋友们，

龙舌是阿拉根本的膏药，阿个面具我面个安慰都体验了龙舌的影响。居住平在生活，做好优秀榜样，懂好共美名等礼貌的龙舌呢，让心思更吸引人，社会更有我的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们，阿拉从大事做起，这样龙舌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舍修心正平等，分而虚敌特所难，公平公白不浪费，一条路走不落地，九州八九分而口，亚得运动真健康。

0: 我李娘，桥梁顶峰我有序，织女儿粉门徐秀昭。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心。

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此问答，揭开溺水事。
1: 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心，温柔最致密。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

何去。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

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之前呀，我们在节目里一起去过永定门、天坛和天桥，今天我们要沿着北京的中轴线一路向北，来到一座气势雄伟的城门，它呢就是中轴线上的正阳门。这座历经600年风雨的城楼，见证了北京城无数的变迁，藏着独属于古都的恢宏故事。在今天的同心漫步中国城板块里，我们就一起走进正阳门，读懂中轴线上这座雄伟大门的秘密。
1: 筑高为

0: 州，通州道有66条胡同口，66条胡同口里住着一个66岁刘老六，66岁刘老刘啊，66岁刘老头。
1: 正阳门最初起于元代的大都城，是北京城的正南门，也叫立正门。这里的立是美丽的立。明清时期成为了北京内城的正南门。明代永乐皇帝重建北京城，把立正门往南挪到了今天的正阳门位置。最初它只有

0: 商铺被烧毁，被牵连受损的店铺更是不计其数。由此可见当时大石烂的繁华。今天的前门大街大石烂老字号聚集仍然是北京。
1: 慢啊，说不下去了，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2: 你这个小馋猫啊，除了这些，附近呢还有一些重要的建筑，像盐业银行、交通银行、劝业厂。

0: 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阅读就像给心灵装翅膀，能带我们看广阔的世界，多读书啊

0: 里长着各种各样的青菜，彼得就一边玩一边在萝卜地里拔萝卜吃，把肚子都吃圆了。
1: 这个小彼得呀，其实他家从来不缺青菜萝卜吃，可小彼得就爱吃别人家的东西。他觉得别人家的东西比自己家的好吃，你说多奇怪。小彼

0: 干面和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新项目、新赛道、新增量，随着项目持续推进，龙泉汽配产业正加速向新能源化、智能化、多元化转型升级，持续激活工业经济新活力。
1: 交通出行、医疗卫生、城乡宜居等民生实事项目一线，实地督促和推动项目建设任务落地完成。
0: 监督组先后来到江团大桥、一龙庆七标服务区、528国道古田隧道，实地了解交通项目整体推进情况及下步工作安排等。监督组指出，要举全市之力，做好重大综合交通项目。

针对黑龙江多地发生的洪涝灾害和辽宁省、吉林省多地发生的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黑龙江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并在7月14日、15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万元基础上，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省、吉林省进一步

0: 1590多亩的林子谷打造成一个免费的景区。
1: 持续高涨的景区客流直接激活了周边乡村消费市场，每到饭点，梅地村农家乐作物虚席客流不断，火热的避暑旅游稳稳撑起了乡村小店的夏季营收。
2: 农家乐叶林花
3: 主要是这六七月他们就到底面林子谷里
1: 避暑，仙人村则凭借长寿 IP 做热长线康养旅居。作为知名长寿村，仙人村依托宜人山地气候、原生态古村风貌，深耕康养文旅产业。眼下多地旅行团纷纷组团入住，开启

0: 涛。
1: 刚开始新兵连会比较辛苦，吃苦坚持，反正部队习惯了嘛，习惯了回来之后也严惩了下来。工艺比较复杂的话，然后就通过模拟，然后多持续的不断的改进工艺，然后慢慢的，改进了十几次，然后再把这个产品给它弄出来的。

菜茎叶一生不定根的特性，可采用老根或者是侧枝扦插，选取粗壮无病害的茎蔓，剪取带有两至三个的节位茎段作为插穗。四、见干见湿，保持伤情。夏季高温期，水分蒸发的比较快，需增加浇水的频次，遵循见干见湿原则，保持土壤的湿润，但绝不积水，严防。

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0: 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1: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修，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
0: 农活水。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正

0: 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 实践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2: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

0: 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0: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2: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

0: 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

0: 这个一件文物啊，我就在想，就是做出这么精美的工艺，
1: 对，
0: 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做出来的，
1: 是的。
0: 而且呢，就咱们刚才聊到了三星堆，
1: 嗯，
0: 是吧？就我们是谁？
1: 对对，嗯。
0: 好，非常感谢周荣老师，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发现目标并展开模拟攻击。艇员杨璐告诉记者，对于潜艇兵而言，战机总是稍纵即逝，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必须快速而且精准，甚至要以秒为单位计算反应时间。
1: 你可能有一个环节没做好，可能这个战机就错过了，

0: 左右开工同时进行。
1: 像做菜以前的流程可能就是我先洗然后再切，切完以后放在那里热锅烧油下锅，现在呢我把它穿插进来，这边切完以后我锅就可以热起来了，这个时间像甘特图一样压缩总时间更短，在更短的时间内有更好的完成作战任务。
2: 在与时间较劲的过程中，艇员们不断打破思维定势，用一招一式的突破

0: 应战能力。
1: 使命不等人，形势不等人，强军征程上我们要争做努力奔跑的追梦人，时刻紧刻核心作战能力，始终以整个带弹的战备状态紧盯使命任务，以时不我待的奋进姿态锻造过硬能力，努力锻造一支能征善战的深海利剑。
2: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全军首期提升政治干部组

风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高德宝的简要事迹。高德宝，军事航天部队某部军士，男，汉族，1983年11月出生，2003年12月入伍，2007年5月入党。

0: 学张元。
1: 我将以王老师为境界，坚守教学科研一线，把他身上体现出的迎难而上、矢志强军的精神力量融入课堂，全力学员报国本领，为全军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广大军校师生纷纷表示，要以王己为榜样，把科研报国的初心融入在强军事业中，

0: 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周已经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并以此为由劝说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8月5号，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

0: 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

0: 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

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

0: 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

0: 径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1: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0: 已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

0: 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0: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0: 元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2: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得也舒服。
1: 经过

0: 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0: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

0: 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

0: 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

0: 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

0: 吃西瓜要求，每年一到立秋的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1: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2: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风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

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日本民众六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正视历史负责。此外，广岛六号遭原子炸81周年纪念仪式，当地民众五号和六号举行多场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两项行政令，重点打击商业化生育旅游，并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

0: 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做出的妥协，所以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
1: 那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共识和安排吗？我们继续来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重大工程稳步推进，多个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在交通领域，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持续织密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打通区域发展的脉络通道，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重大工程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

0: 即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1: 目前，我们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狮子洋大桥分东西两个锚定，未来大桥超25万吨的阻拦揽力都将由锚定支撑，很快

0: 是真的。
1: 嗯，你看看，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施行，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要亮明身份。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民宿图还能够在网上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消费者又该怎么来避开这些 AI 照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

0: 报道。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

0: 叫什么名仕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碗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1: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2: 记者执意要预订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

0: 及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订。
1: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1: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六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0: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1: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

种草内容，并称七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呢，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多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

0: 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2: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

0: 客和邻里眼中的憨厚小胖。4月14号清晨5点多，天刚蒙蒙亮，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张秋芬回忆：“
1: 阿姨，他说小胖不行了。”我说：“怎么不行了？”他说：“喊他也不吭声了。”说的，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他说：“不行了。”说的，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回家老

0: 别人喊一声张姨，她随叫随到。
1: 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算一下鸡。
0: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2: 什么可以怎么啦？

0: 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说起这100多天默默的帮助，他们还是满心感激。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1: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0: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虽然消瘦了许多，说话还不利索，但面色已经明显好转。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

菜场负责人周子君介绍说，这个菜场本来就是邻里型菜场，其乐融融的氛围由来已久。近几年每逢过年，大家都会在菜场里办年夜饭，来自天南海北的摊主们就像一家人，情谊正是在日复一日的互帮互助中扎下了根。而这一回四个月的鱼摊接力，让这份情